0: 泰山，绿茵藏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的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

0: 讲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碎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有可能是别的。
1: 你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请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昊，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站住！吁吁，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1: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
1: 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5: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0: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哎，起走起
1: 起来了。
6: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呀，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的高小蝶，了解这时段路况详情。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郎西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西路快速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G3京台高速河曲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G50沪渝高速安徽南陵西站入口封闭，出口限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了，
1: 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哈？你对幸福是怎么来下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林子祥《敢爱敢做》。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74年前的10月12号，邱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忍受着烈火焚身的剧痛，壮烈牺牲，为了祖国不能扭不能移动，宁死不动。
1: 战场看见了他的遗体，全部烧焦了，面目全灰，手全部查尽了，动处血肉模糊，骨头都现出来了。为了祖国，不能的不能移动，宁死不动。邱少云牺牲以后，咱们部队嚎嚎叫，30分钟，3级高地拿下来了。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些老红军留下的声音。
2: 现在我们生死关头，不能退，退了就死路一条。
3: 那个叫飞机侦察轰炸，就这时用了100万部队，不要伤了红军不好。
4: 十几万人都接我们，提出把我们消灭在湘江以东。
5: 正是主力要突破的时候啊，就受到夹击了。
6: 那怎么办呢？
5: 这四大，这一场的激烈，
3: 互相去关张啊，被击炮啊，什么东西，都往我们阵地上。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反战阵。
7: 我们8万多的出发，过了湘江以后，我们还有多少？3万多。
3: 1000多呀，没有了。我们盯着你一个师啊，搞掉了。我们95个人退守了一队。
4: 夹金山是死亡之山，
2: 3个人背靠背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呢，就走到跟前去看，这人就死掉了。过去在后面组织修勇队，修勇队是为了修勇这个掉队的，后来呢改为埋葬队。
3: 还有像狙击手用伤口呕血来把他埋一埋，那就是他的最后的意思了。
8: 看到那个冰下的人啊，等于那个血井棺材一样，我看到这个情景，谁说的来过啊？
4: 长征头最难闻的是过草地，
9: 有这1000多里路啊，没有人烟呐，没吃的，吃树皮，找野菜，
3: 这吃猪毒了，你看那水很清。就他很毒，
10: 你看他河里面，一会儿就漂一个死人，一会儿就漂一个死人，
2: 埋都没得办法埋啊！
11: 大家看到都难受啊！死那么多人，那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12: 朝前路上一路走一路死，结果一个就没得了。
8: 那时候就有一条决心，真大勇敢天地
3: 长城，就是在那样走过江，就是在那样。
4: 但是同志站到我们那抱在一块就哭啊，
11: 我们胜利了。
13: 长征啊，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一个决策。
3: 曾经几十多万死的没事了，为什么？因为信念。
8: 再大的困难，勇敢地往前走，这就是红军精神。
12: 那个是我们刘国瑞革命的胜利。
14: 要是牺牲，还是当然要人民解放。要国人家不要受你的欺负，
3: 为了共产主义社会嘛，
6: 想记住，想记住二万五千年。

0: 我是红军老战士王永忠。
1: 我是红军战士蒋轩。
2: 红军老战士杨光民。
3: 我是红军战士杨永忠。
4: 我是红军战士胡振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渝高铁任何特大桥将合龙，中国基建将会拥有新的名片。
1: 我现在就是在西渝高铁仁和特大桥的桥面上，这里距离地面大概有130多米。我脚下流淌的仁和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支流，目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离大桥最后合龙仅剩下不到3米。

0: 预计月底就能完工。大家都知道，重庆是地地道道的山城，而城口县城就在大巴山腹地，四周都是群山包裹，要在这里修建高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西渝高铁城口段的桥隧比是达到了罕见的99.6%，这就意味着这段高铁里程绝大部分要么穿隧道，要么像这样凌空架桥。由于仁和峡谷最深处超过了300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要建设超高的桥墩，其中最高的14号主塔超过173米，相当于在峡谷间修建了一栋约60层楼高的摩天大楼。仁和特大桥就在城口城区，桥下呢分布着学校、医院和居民区。列车经过的时候呢，会带来强烈震动，产生较大的噪声。那如何规避噪音对居民带来的影响呢？现在我们通过虚拟的画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仁和特大桥呢，在设计之初采用的就是将升屏障和桥梁连为一体，简单的说就是让高铁在封闭的水泥箱里运行，这样既能降低噪声，还能够保证桥下居民的安全，这在全国也是首创。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模拟的沙盘来看一看西渝高铁所处的位置。西渝高铁呢，属于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部分，既是京昆通道北京到昆明的重要一段，也是包银海通道包头银川南下海口的重要通路，而城口呢，就地处这两条大通道的重要节点。现在我们驾车从城口县城到重庆主城或者北上西安，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以后，从这里到重庆主城只需要1.5小时，而北上西安仅仅需要50分钟，将真正的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关中城市群。像城口这样的革命老区也将迎来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热潮。那我们来城口旅游呢，想必大家都会带一些特别的东西回家。大家看，这呢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城口老腊肉，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产值呢是超过了35亿元。在这边呢还有当地的中药材，在城口叫做城八味，这个呢是曲靖石斛。在这边还有独活、川贝母、天麻等等，所以城口呢也被称为大巴山的药谷。当地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呢已经是超过了38万亩，全产业链的产值是达20亿元。无论是像这样的中药材，还是像城口老腊肉这样的特色农产品，未来可以更便捷高效地到达全国各地的市场，拉动当地的宁夏经济、山地特色农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老百姓的腰包也将越来越鼓。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们翻越层峦叠嶂的大巴山，走出了一条信仰坚定的长征路。现在我脚下这片工地，建设者们同样是克服重重的困难，在高山峡谷间修建起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高铁通途。顺着这条钢铁通道走下去，相信城口像这样的革命老区，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好的，主播把时间交回北京。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黄冈口岸今早正式开通运行。
2: 这个黄冈口岸啊，今天开通的同时，这个旧的黄冈口岸的临时的这个旅检口岸同步呢就停止了使用。那么今天有往来深圳香港两地的旅客呢就要注意了，不要走错了口岸。那好，那么我们现在啊回到这个现场啊，那么就在刚刚的6:30，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的闸门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这座全球 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迎来了正式的运转。我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么这个时间啊，过境的这个旅客呀，有的是香港呢从深圳过来上班的通勤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是探亲往返的市民。那么大家呢都想第一时间亲身感受这套全新的通关闸口。我们也来看看这套系统啊，这个系统呢也是这次口岸升级的一个亮点，是深圳边检总站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3: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2: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3: 很好，因为我本人是住在那个粉岭那边的，比较靠近那个皇岗口岸。以前呢也经常用那个旧的皇岗口岸，今天知道了，刚好那个刚通关，所以也想也过来体验一下。啊，然后呢，刚才呢，这一路过关很畅通，然后车呢，还有那个路程都很畅通，然后呢，一刷脸呢，放了那个回身证就可以那个过关了，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非常赞赏这次那个新的通关的安排和新的大楼，非常的漂亮，听说是那个全球最大的路的过。通关通道，所以呢，我也非常高兴，可以今天第一个过关。
2: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哈，也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3: 好，谢谢
2: 您，谢谢。哎，好啊，刚刚这位旅客的感受其实也是啊，很多这个深港双城生活市民最直观的体验了。那么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套现场很有巧思的制度设施啊。你看，大家看这里，这是一个国内独有的背靠背的指挥台，那一墙之隔啊，分别坐着内地和香港的现场指挥员。那中间这道墙上呢，还设置了一个小窗户啊，可以一键开启，就是客流高峰或者是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马上就会开窗面对面的会商，实现协同调度。那么这个过了这个指挥台，背靠背的指挥台呢，就是肩并肩的人工查验台了，这是一道最短的分界线，隔开了两地的工作人员。咱们这边是移民管理警察，墙的那边就是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呢就近办公。旅客在这里呢，也是只要排一次队就办完了两边全部的查验手续。那这两项这个创新啊，背对背的指挥台呢管理着后台整体的调度，那肩并肩的查验台呢就服务前台旅客的办理，相互配合，把深港的协同查验落到了现场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了。那此外呢，新皇岗口岸呢还使用了很多的新科技手段，比如说这里的指挥中心依托呢自主研发的这个口岸数字的孪生平台，能够实时的掌握口岸的客流数据啊，人员车辆动态啊，自动预警的日常情况等等。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的科技狠活呢？我们也请这里的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陈警官。
4: 哎，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还有哪些的新科技的应用。
4: 好的，皇岗口岸呢，它地处深港交通的核心枢纽，每天人流车流都特别大。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数字孪生平台。在这里呢，接入了现场2000多路的视频镜头，通过虚拟建模技术，搭建了一个皇岗口岸的数字孪生体，它相当于在线上1:1复刻了一个皇岗口岸。这样一来，在人流高峰的时候，平台通过我们的智慧算法可以实时生成热力图，并且呢可以科学的预判我们未来的客流情况。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前的去掌握我们的人流动态，哪里人多，然后人流到哪里去聚集，这样帮助我们可以提前的调整现场的勤务调度和岗位安排，为出入境旅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通关保障。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的介绍。那刚刚我们还了解到呢，整个的这个新黄冈口岸的搭建呀，分布了这个地上地下的立体的交通体系，接入了五条的交通轨道，五条的巴士线路，就口岸从口岸这里可以快速直达深圳的地铁站，15分钟就可以抵达热门的。

商圈三站地铁就可以直达华强北。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些入境大厅的这个客流正在稳步的增长。那么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观察现场的这早高峰的实际的这个运行情况。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郎西路高架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服务区的管制信息，合安高速 G4212香铺服务区关闭， G50沪渝高速高界段宿松服务区关闭。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法大修，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主播说联播，今天要来说一件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食品安全法要大修了。十号，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发布。我们先来说家长们最关心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了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食堂可以承包，但责任不能外包。资质要管，采购要管，加工要管，大宗食材更要双人查验。还有一条很关键，中小学、幼儿园要建立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得给孩子们吃同一锅饭。陪餐陪的是责任，同吃吃的是放心。再来看点外卖、网购食品。征求意见稿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了调整范围，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等各方责任都写清楚了。此外，还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用视频形式实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让消费者眼见为实，不仅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商家提升品牌口碑的重要方式。还有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的小过重罚问题，这次也有回应。征求意见稿把主要处罚条款统一改为货值金额倍数罚，让罚款数额和违法规模更精准匹配。食品安全关乎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关乎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容丝毫懈怠。此次食品安全法迎来大修，正是紧跟时代步伐，回应大家关切。目前修订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大家踊跃建言，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AI 几秒钟就可以克隆你的声音，为什么接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呢？
3: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深度伪造滋生新型犯罪。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与信息安全。信息整合、推断、还原隐私，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和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用户需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
1: 今晚水星将迎来今年的最后一次东大距，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4: 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看到水星的机会来了。10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那是现实浪漫，日落后不久，它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非常短，属于典型的现实天象。可是水星明明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几乎常年陪在太阳身边，为什么我们却这么难看到它呢？原因很简单，水星是太阳系里最小的行星，又离太阳。

0: 太近，大多数时候都淹没在太阳的光辉里，根本露不出脸，堪称是太阳系最难捕捉的行星。那大距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水星和太阳之间的角距离达到最大，这时候水星终于能从太阳的光里探出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它。大距分两种，水星在太阳东边叫东大距，在太阳西边就叫西大距。而这次的东大距，水星在黄昏时的西方低空出现，想要观测的朋友可不限于10月12号当天，前后一周都有机会，需要晴好通透的天气，一定要避开楼房树木这些遮挡，日落后半小时左右是最佳观测时段，面向西方低空。更多提示都在这里啦，离得更近却最难看见，今年最后一次也在与它擦肩而过了。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最近呢，一股冷空气来袭，主要是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和降水，南方基本不受影响。
2: 应该说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啊，主要影响北方，会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和降水，而南方基本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出现降温，所以未来呢，北方跟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将是冬夏并存的天气格局。我们先来看一下降温的具体进程吧。那昨天呢，降温率先波及到了西北地区，今天华北还有东北西部一带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当中，明天降温重心呢会集中在东北这一带啊。那这轮降温过程对于东北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东北多地会在14、15号迎来气温的新低，天气由凉转寒，像是哈尔滨、长春最低气温都会在0度上下，哈尔滨很可能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就此入冬。二位，
3: 你刚才说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到南方哈，那未来南方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
2: 应该说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昨天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或以上，像是武汉、长沙、南昌、南宁还有广州哈、都是如此。那今明两天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南方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左右的，像是广西、广东局地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么在广西桂林，
4: 安徽交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超强的厄尔尼诺形成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共同关注。
5: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那么它究竟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6: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4个级别，0.5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度到1.3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1.3到2.0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2.0到2.5的时候作为强事件，2.5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 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大雾天气行车应该如何安全驾驶？
7: 雾天能见度低，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你看不到别人存在，别人也看不到你，对于行车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突遇大雾，如何开车才能确保安全呢？
8: 一、开启灯光。
7: 首先，示廓灯和近光灯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要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8: 雾天行车，切记不要开启远光灯。
7: 开启远光灯可能造成迷雾现象，更是无法看清道路上的情况。
8: 二、连续点刹、减速，控制好车速，千万不要随意停车。三、
7: 保持车距，减少变道。
8: 四、两条车道选外侧，三条车道选中间。
7: 五、连续鸣笛，这是通过声音使自己
8: 相对处于安全位置。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开灯与不开灯的区别。

0: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杭州人的秋天仪式感，杭州赏桂专线一路花香。
1: 市花赏桂闻香啊，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眼下呢，杭州各处桂花呢是陆续绽放，满城馥郁芬芳，赏桂季正式开启。在浙江杭州众多赏桂的点位当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陇村人气最旺。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3: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2: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4: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2: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部分车辆融入桂花主题装饰，放置桂花香氛，让乘客在乘车途中提前进入赏桂氛围，
5: 非常方便下车就到，非常好。
0: 我们再来关注儿童骑行箱，目前是没有国标的25款儿童的这个骑行箱哈，在测试完之后真的是捏了把汗。
6: 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7: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6: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7: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

0: 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侵犯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侵犯这么一个风险的。
1: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2: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1: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3: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1: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4: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啊，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合适。

0: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高架方面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G 三金台高速河西南段安徽怀远东站出入口封闭，G 五零沪渝高速安徽南陵东站入口封闭，出口限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零蔗糖酸奶不等于无糖酸奶，我们共同来关注。
3: 糖不等于零糖，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是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4: 给大家推荐一道酸汤油面鱼浴，里面的配料有油面、大番茄、小番茄、鸡蛋、木耳。目前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油麦在市场上更多的是油麦面做成的，或者我们用油麦面加工的一些食物，相对我们的这个精米还有这个精面、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它的升糖指数呢仍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呢低碳水化合物，它同时也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亚油酸、贝塔葡萄糖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可以平稳血糖，首选的一个呢 DGI 又富含营养价值的食物。而鸡蛋呢，补充了优质蛋白质和铁；番茄贡献了番茄红素这些植物营养成分；而木耳提供了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这道菜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还有促进肠道健康。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实现了 DGI 主食、优质蛋白与多种蔬菜的合理搭配。从中医角度看，这道汤面性味平和，健脾开胃，既有补益效果，还不至于呢壅滞、消化不良，适合多数人食用。
2: 颜色越红的番茄是越好的，它所含的番茄红素越多，再加上番茄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是有助于我们去养护自己的肠胃。那除此之外呢，樱桃番茄还有哪些营养呢？
5: 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就是你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化学物质。所以呢，这个挑樱桃西红柿的时候，颜色越红的樱桃番茄，它的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番茄红素它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增强免疫这个降低心血管疾病等作用。番茄里面富含的这种膳食纤维对于维持这个人的肠道健康调节血脂血糖等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另外番茄里面呢还含有多种的矿物质元素，你比方说含量最高的可能就是钾，另外包括镁磷等等一些人体必需的元素，对于维持人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心血管健康呢也有一定的作用。
6: 话梅小番茄，
7: 首先呢将番茄洗干净以后呢，将番茄呢放入开水里煮1分钟，捞出来以后呢放到冰水里，把番茄皮剥掉，然后呢锅里加水，放入冰糖、话梅，烧开呢煮10分钟，再放几片柠檬片，冷却自然放凉。西红柿放入汤里浸泡2个小时，它就充分入味了。
2: 做菜的时候油放少了菜会不好吃吗？以下这个做法少油还可以保住营养。
8: 这个水油焖炒的特别适合于做 绿叶蔬菜以及大部分品种的蔬菜，也就是说呢，先拿大概100毫升左右的水，大概相当于蔬菜量的一半。
1: 嗯，
8: 比如说我们做200克的西兰花，我们放100克的水就可以了，凉水下锅，
1: 凉水就行。
8: 然后我们加多半汤匙的5克油放在里边，比如说最好用的就是芝麻香油啊，什么橄榄油啊，或者是核桃油啊，也可以用那种亚麻籽油啊，或者是紫苏籽油，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都是可以用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凉油凉水下锅，开火，把它烧到水沸腾
1: 100度。
8: 对，请注意，这个时候一定要赶紧把这个菜放进去。
1: 这时候就是生的蔬菜，
8: 生的蔬菜呀，
1: 切好了洗干净就行，
8: 不需要提前烫，
1: 不用提前烫，
8: 不用提前烫，特别省事儿，洗干净就得，放在锅里，然后假装这个水油混合物就是油啊，把盖儿盖上，把火调小一点，让它保持一个沸腾就行，时间由你控制。一般来讲，就薄的绿叶菜，什么小油菜呀、小菠菜之类的，温1分钟就可以了。
1: 熟得快，
8: 如果是这种西兰花块大
1: 厚的，
8: 它熟得慢，一般是温大概是2分钟到5分钟之间，把盖子打开，打开以后你发现锅里已经没剩多少水了，蒸发的差不多了，就是一丁丁点儿，这个时候看你熟了吧，对吧？如果里边还有点水，你

0: 就再继续
1: 扒了一下，
0: 扒了一下、盐在哪时候放呢？在最后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鲜味减盐版，就是放鸡精、平常咱们这个菜如果说要放两克盐的话，你现在只需要放一克鸡精，充分减盐，因为一克鸡精所含的钠相当于半克盐。所以这样呢，就是等于把你要放很多盐的菜变成一个要放很少钠的菜了。所以那些要减盐的三高患者，哎，他用这种方法就能把医生告诉他减盐的方案给实施下来，
1: 又控油了又控盐了。
0: 据我们测定的话，不同的加油量和加盐量啊，维生素 C 的保存率是在80%到90%几。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年人，以及现在三高患者很多，那我们是不是要控油呢？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控油量是25到30克，那现在有人说了，我要把它控制在16克才是更健康的，才是这些老年人和三高人群的一个标准。想问问您，这个说法对吗？
1: 我曾经写过一个科普书，叫少吃油吃好油。实际上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1: 呀，比如说这个人是素食，他平时特别是年龄大的、他肉吃的很少，
0: 对，
1: 鱼吃的很少，其他东西吃的很少，
0: 对，
1: 对吧？
0: 消化功能也差了，饭量也小了，
1: 对呀，饭量也小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适当的可以增加油的摄入。如果说强的体力劳动，我今天锻炼了，比如说跑了一个马拉松，对呀，比如说是这样，我消耗很多很多能量，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25克，那你就能量不够了，你的营养不足了。比如说老年人了，他本身的总的能量的需求在下降，
0: 对，在低。
1: 然后另外一个一些三高的人，他本身体脂也比较高，他的血脂也比较高等等这样一些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可以适当的减少他的油的量，不要非常拘泥于25克还是16克，
0: 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1: 对，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秋季脱发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困扰的问题。长发呢，夏天油，秋天会脱，怪不得古人叫它三千烦恼丝。那不过有朋友听说这个黑芝麻对头发好，那是不是吃了黑芝麻就可以长头发呢？如果你是油性的发质或者是身体偏胖，接下来的时间真的要好好的认真的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接下来我们看解绑脱发这个难缠病的下一个方法是什么？走出误区，得看看我们生活当中对于脱发有没有一些认识上或者是做法上的错误的方法。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是生姜治脱发，第二个是黑芝麻黑桑葚长头发，第三是我的头发怎么又少了，还有一个我头发越梳越少。大家先对号一下吧。
5: 我这个是我头发越梳越少啊，我经常是这样子的，因为它一梳嘛它就掉头发，所以就不敢梳，越梳越少嘛，就买那个特别细的大齿的梳子，要不然就拿手糊噜糊噜就完了，所以就不经常去梳，怕它越梳越少。那越梳越少，现在本来头发就少了吧，所以我经常还用那个生姜治脱发，因为以前有个斑秃嘛，抹抹生姜好像起了点作用哈，结果现在我一想呢，就把它搬过来吧。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洗头水啊，各式各样的都有，经常宣传这个生姜啊，对这个长发有一定作用，所以我有时候就用这个生姜来治脱发，研成汁啊，抹一抹头皮呀、刺激它一下啊，就让它的毛发能够再生。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明显。
4: 小刘，你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6: 我觉着我进入的误区还挺深的，就是像这个黑芝麻，那个网购那个黑芝麻丸最近特别火，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黑桑葚跟枸杞一块泡水天天喝，跟朋友出去拍照片第一个修的就是发缝，然后就是觉着这个发缝越来越宽，然后头发越来越少，就是每天晚上大半夜就去涂生发液。
4: 好，那我们就请张老师一一为我们解释一下了，为什么这些认识是误区啊？这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们还是正在坚持的防治脱发的方法呢。为什么这些认识是误区啊？这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们还是正在坚持的防治脱发的方法呢。
7: 第一句话，看病不忌口，坏了医生的手。这句话不仅仅说你找医生看病，你应该忌嘴的问题，那他要忌我们的行为习惯。生姜它本

0: 新的，它的药性是温的。所以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用它，感冒了心散温通发发汗，或者我胃里边不舒服，胃里边有点凉，吃点生姜是可以的，因为它心散温通。那么我们说头发这个地方掉了，就从中医本身来讲，它血瘀了，血瘀了怎么办？我们让它散开吗？化瘀。化瘀也需要发散的温通的，这个是可以的啊。你把那个生姜在这往一抹啊，生姜擦一擦，你看皮肤都是泛红的。它可以刺激血液循环。从这个角度上讲，生姜去治脱发它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有道理我一会儿擦一下一会儿擦一下，对吧？甚至有些人把生姜榨成汁往那个地方去涂抹，就过度了就叫害。所以我不反对大家用生姜，但是我坚决反对你没事了就用生姜去涂去擦，这是不正确的。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条哈，说黑芝麻黑桑葚是可以长头发的。对呀，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的呀，
0: 这个东西完全是深入人民之心的。一说黑色的入肾，一说脱头发补肾。脱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中医上讲它本虚标实，实了血瘀。我们现在在这地方要化瘀呢，而不论是黑芝麻也好还是桑葚也好，他们是滋补的，确实是补肾的，而这种补肾它偏重于补的是肾精和肝血。本身是滋腻的，而这种滋腻之物进到人体体内很容易滋腻脾胃，内生痰湿之邪。一旦生成痰湿之邪，它会影响到人气的运行，气滞了，一气滞又血瘀，所以它反而会加重病情。尤其是对于这种油性的头发，或者说身体偏胖一点的人，你看中医讲肥人躲痰，这一类的人是坚决不主张去用它。
1: 明白了。好，那咱们再来看我的头发怎么又少了呀，我的头发越梳越少。
0: 这个头发它有着正常的生长期，还有着退行期和休止期。头发它随着它的生长，它最后的生命到了，它的毛囊就枯萎了，最后这个头发就掉了。就一个人每天大约要掉到50根到100根，有一个健康的人每天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梳子一梳好像掉下来了，再加上有些头发稍微长一点，人家这一梳捋捋一把子，心里边那种焦虑啊，那种心慌啊，不能因为头发掉你不去梳头。该掉的永远会掉，不该掉的你怎么梳它都掉不下来。健康的头发它肯定掉不下来，而且在梳头的过程当中，梳子的刺儿本身对头皮就会造成一种摩擦嘛，那就叫按摩嘛。按摩的过程当中还有利于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的，还有利于局部的淤血的改善呢。所以梳头是很好的一个头发头皮保健的方法。
1: 我们再来关注秋天养生贴秋膘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陆安精彩继续。进入秋季，气温下降，不少市民陆续开始贴秋膘，希望为过冬储备能量。陆安市中医院医生提醒，传统的贴秋膘并不适合所有人，秋补核心应当以养脾润燥平补为主。
3: 入秋以来，陆安市中医院因为积食上火肠胃不适来就诊的市民有所增加，其中部分人是因为重油进补引起。
4: 想要秋天吃的健康，核心要记住滋阴润燥啊，养肺健脾，少辛增酸。饮食呢，我们要主打清淡温润，不要暴饮暴食，猛吃大鱼大肉。秋季适合平补啊，轻补，大补只会呢加重积食，升高血脂。
3: 据傅航介绍，夏秋交替阶段，脾胃功能还未完全恢复，很多市民进补无效，甚至越补越难受，根源就是脾胃虚弱。滋腻补品堆积体内，化为湿气火气。现代版贴秋膘追求的不是长胖，而是均衡调养，优先选择鱼虾、鸡肉、鸡蛋、豆制品这类优质蛋白质，搭配山药、莲子、银耳、百合等润燥食材。
4: 秋天呢，燥气重，重点呢是要滋阴润肺，补充身体的津液，少吃啊葱、姜、蒜、辣椒这类辛辣燥热的食物，适量要多吃葡萄、山楂、柚子、苹果等酸味的果蔬。
3: 提醒市民，秋季养生不能只靠吃，作息、运动同样重要。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快走、八段锦、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切忌大汗淋漓，大量出汗会耗伤津液，加重秋燥。
5: 低糖食品当中的油可能会更多啊，我们在吃无糖食物里的这个各种美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无糖食物里的添加剂可能会超标。
6: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8: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7: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9: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饭，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需要关注到的是收费站的管制信息。 G3 京台高速安徽蚌埠西站出入口封闭， G50 沪渝高速安徽广德站入口封闭分流。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请问第一道题啊，成语蛛丝马迹当中的马指的是什么呢？ A 奔跑的骏马， B 造马啊，造马指的是一种小的昆虫， C 木马， D 斑马。好，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蛛丝马迹当中的马指的是什么？哈，我们来看旅行说选 A 奔跑的骏马，轨迹说选 B 造马，一种小昆虫，乐乐说选 B。 好，那么这道题啊，蛛丝马迹当中的马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造马，一种小昆虫。这里的马呢，不是我们常说的马匹，而是一种叫造马的小虫。它呢比较喜欢躲在灶台和墙缝当中，爬过去会留下很细的痕迹啊，和蜘蛛丝并列，用来比喻非常细微的线索啊。那蛛丝马迹当中的这个马啊，说的是一种小昆虫。下一道题，我们所吃的草莓果肉的部分其实是植物的什么呢？ A 果实， B 花托， C 种子， D 果皮。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草莓里边果肉部分其实是植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B 花托，冒险说选 B 花托，旅行也说是花托啊。那么这道题非常简单，我们吃的草莓能吃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它的花托啊。草莓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籽才是它真正的果实啊，叫兽果。我们吃的红色酸甜的果肉呢，是花朵在授粉之后膨大发育之后的这个花托啊。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吃的是果实啊，其实我们吃的是草莓的花托。好，下一道题，成语乱七八糟最初来源于什么？ A 古代集市的乱象， B 梁场古代的叛乱， C 潦草的书法字迹， D 混乱的军队阵型。乱七八糟啊，指的是什么呢？最初的来源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B。 好，光说选 C 潦草的书法字迹。好，这道题啊，乱七八糟最初来源于 B 梁场古代的叛乱。乱七对应的是西汉的七国之乱，八糟对应的是西晋的八王之乱，两场都是古代的诸侯王引发的朝堂动乱，后世才引申为杂乱无章的这个范称啊。乱七八糟它的来源是两场古代的叛乱。好，那我们今天答题先答到这儿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下班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1: A B A B O，
12: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2: 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3: 你呀，你是 O 型。
10: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

0: 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1: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2: 来人呐，前面何事？
3: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2: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2: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3: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4: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2: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2: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no.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要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起。要是奢望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血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